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八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有人说汪曾祺吃过很多苦，但是我们读他的文字的时候，记住的却总是那些热气腾腾的美食，还有温柔的人情。他早年离乡求学，战乱当中颠沛流离，后来又历经坎坷，吃过粗粮，挨过饥饿，尝尽了生活的苦。可是他从来没有被苦难磨掉对生活的热爱，反而是在最窘迫的日子当中，也能够从一碗咸菜茨菇汤里面品出故乡的味道，在平凡的烟火当中找到了温暖。汪曾祺的国风从来不是宏大的辞藻，而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他把吃过的苦酿成了甜，用美食治愈了颠沛，用文字安放了人心，让那些平凡日子里的酸甜苦辣都有了温柔的归处。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

0: 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美国作者科布的作品《青春期心理手册》。这本书呢，是面向青少年和家长的一本实用心理调节读物，内容贴合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现状。全书围绕自我认知、人际交往、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等核心内容展开，解析青春期的自我认同、人际矛盾、内心迷茫等典型的问题，搭配简单容易操作的心理调节方法。夏天假期亲子相处、同学交往增多，各种情绪问题呢也随之凸显。这本书语言通俗，案例贴近生活，帮助青少年学会接纳自我，疏导负面的情绪，也帮助家长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变化，搭建顺畅的沟通桥梁，守护青少年心理的健康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所有人都记得华语歌坛最为繁荣的日子，那是上世纪的90年代，无数好歌，无数好歌手的出现，让我们感到欣喜。最近节目当中，我们在回顾这一段金色的岁月，我们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起走过金色的十年。今天我们将停留在1994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凭借着一首《太傻》火速窜红，人气几乎直逼本地的四大天王。今天我们就要用这首歌曲拉开1994年华语歌坛的大幕。

0: 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来听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歌。当西方的摇滚在月亮里放满了哲学、愤怒与欲望的时候，东方的月亮依然保持含蓄的底色。中国人表达情感习惯借物抒情，月亮就是用的最多也最动人的那个载体。70年代初，邓丽君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慢慢传开，红遍整个华人世界。旋律简单，表达克制，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一句关于月亮的承诺。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的月亮开始承载更重的东西。民歌运动的热潮慢慢退去，中国台湾社会处在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剧烈碰撞，很多古老的东西在悄悄消失。这首苏莱创作郑怡首唱的《月琴》是很有乡愁感的作品，歌里写一位唱民谣的老歌手抱着月琴坐在海边歌唱，月光洒在他的身上，可听的人越来越少。这首歌既是写给民间艺人的挽歌，也是写给传统文化的。来听这首

主持人 Slim Maggie Reilly 演唱的 Moonlight Shadow 月光阴影。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英国民谣歌手尼克·德雷克1972年的 Pink Moon 粉月。他生前默默无闻，仅在26岁就离开了世界。他的音乐在很多年后被人听到，这首歌只有木吉他和他的声音，安静的，像深夜的月光。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

0: 抓紧选购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

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宫保鸡丁》，这首歌收录在陶喆的经典专辑《黑色柳丁》当中。这首歌跳出了苦情歌的框架，用轻松俏皮的编曲、生活化的歌词，把平凡烟火里的小美好娓娓道来。轻快的吉他旋律搭配松弛的唱腔，褪去了所有沉重，治愈所有的疲惫，告诉我们生活最珍贵的从来都是简单的快乐。听完这首《宫保鸡丁》，瞬间会觉得心里软软的、暖暖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纠结生活的难题，却忘了烟火日常里藏着最治愈的美好。平凡的日子，三餐四季，松弛自在，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了。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浪漫的旋律里，解锁一场极致的温柔邂逅。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陈默之演唱的《紫色极光》。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墨之演唱的《紫色极光》，这是一首氛围感满满的治愈流行曲，曲风轻盈空灵，编曲也是干净通透的，温柔的声线搭配着细腻的旋律，就像是夜幕里邂逅的紫色极光，浪漫又治愈。歌词里勾勒出了朦胧的心动与温柔的期许，没有浓烈的情绪拉扯，只有缓缓流淌的温柔，适配所有安静放空自我治愈的时刻。紫色极光是小众又极致的浪漫，就像是我们藏在心底的温柔期许，安静纯粹，闪闪发光。生活偶尔会沉闷，但总会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治愈我们所有的不安。带着这一份温柔，我们继续前行，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热爱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旭和 Top Berry 演唱的《出发的理由》。

0: 感谢。
1: 告诉我，
0: 是谁给你第一次走进 Live House 的勇气？你又是否曾为他鼻酸？是谁陪你无助时耳边总会想那几句？是谁你也会讨厌他的不喜欢？前几年时间向北岸的加速键，因为忙碌没法常碰面，只偶尔翻到老相片时，我为你停在我眼里的笑而动容时，你是否也正在把我想念？如果相遇即是善缘，那 BH 莫大恩赐，我早。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从烟火松弛的日常，到极致浪漫的期许，再到奔赴前路的勇气，层层递进，温柔又有力量。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忙碌，会疲惫，会迷茫，但是音乐总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温柔的旋律可以治愈疲惫，热烈的歌词可以赋予勇气。愿我们都能够在歌声里面和解，带着热爱与底气，好好的生活，勇敢前行。接下来继续来解锁好听的旋律，为你推荐的这首歌来自蔡依林演唱的《及时生效》。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演唱的《及时生效》，这首经典的甜系情歌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轻松灵快的编曲，甜蜜治愈的唱腔，自带夏日的清新氛围感，歌词也描绘了心动瞬间的美好与纯粹，简单治愈，甜度满分，褪去了所有的 emo 与焦虑，瞬间会唤醒你心底的温柔与欢喜，让所有美好都及时生效。美好从不拖沓，温柔及时生效。这首轻快的旋律呢，也像是一阵温柔的晚风，吹散所有的沉闷与疲惫。生活就是需要这样简单的美好，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珍惜当下的每一份心动与欢喜。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状态吧。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满演唱的《惊鸿》。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唯美诗意的古风抒情曲，陈小满细腻的声线又完美诠释了一眼惊鸿万般心动的浪漫意境，编曲简约雅致，古韵十足，又不失现代的美感，字句皆是温柔，声声皆是深情，诉说着初见的惊艳与长久的惦念。人间千万景，最是惊鸿一眼温柔，总会有一些遇见干净又纯粹，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这首温柔的古风旋律治愈又静心，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寻得了一份安然与诗意。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感受温柔旋律所带来的美好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子晴演唱的《圆圆》。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生中会碰见很多心动的人，可能会误以为那就是喜欢，其实也不过是某一刻的好感。毕竟心动都不是答案，而心定才是答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我很好。什么是很好？就是我一个人开车路过无边荒原，我闭眼站在深不可测的海边，我应付着生活里的些许算计，我抵抗着命运偶尔的不怀好意。那些时候我都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我怕，但最后我都忍住了，我不能再依赖你。我很好，虽然还想你，却仍旧学会放下了你。小青想把这段话送给每一位爱情离开后仍然无法让自己释怀的朋友。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 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

0: 房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这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第23期排在第11位，本期回升到了第6名。那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都非常稳。我在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郁可唯《见幸福》，这是电视剧《莫离》当中叶离的人物曲，徐思思作词。他说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在编曲上呢也是非常清雅舒缓的，钢琴有朦胧月光的质感。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排到第12位，本期跃升到了第5位。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讲出了人们在深度交流时候的心态。其实互相说出自己心里最深刻的故事也许并不容易，但是这样的瞬间就应该由这样的音乐来表达。上期第三名，本期下降一位。

0: 年，仿浙江范氏天一阁藏书楼兴建。文津阁曾藏有《四库全书》，它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素阁统称北方四阁。避暑山庄山区中的梨树峪，春日梨花若香雪，秋天黄梨满枝头，因而主要是以梨树见胜。松林峪是梨树峪的支峪，一眼望去，松林遍谷，山泉野涧流水不绝。两峪之间主要有成泉绕石、梨花半月、四面云山等景点。避暑山庄曾经一度成为清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然而从乾隆皇帝之后，清朝的皇帝们逐渐远离了这座行宫。但是避暑山庄气势宏大的建筑与其深厚的政治文化内涵一直被人们所珍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这本书是周作人的散文代表作，收录了他多篇经典随笔，内容涵盖生活琐事、读书感悟、民俗风情等等。他的文字冲淡平和，带着一种闲适的人生情趣。他写雨天的寂寞。

0: 做衣服都去过呀。
1: 都去过？那么都去过几次呢？嗯，你？
2: 我去过一次。
1: 哦，一次。
0: 我去过三次。
1: 三次。
2: 我去过两次。
1: 大点声，几次？
3: 两次。
1: 两次。
0: 我记不清去几次了。
1: 哦，几次你都记不清，说实话。
0: 我真的记不清。
4: 季连魁这时说道：“
5: 我就不知道谁是池玉兰了。”
1: 你不知道？啊，那我可以提醒你。就是你在人家门口转来转去的那家。
5: 长官，你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就是一个路过的，你们那位长官已经省了我半天了。
1: 哦，那你不耐烦了是吗？好，这样，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位新朋友。啊，
6: 吴丁，
7: 来我这儿的。
4: 这七八个人被鲁明带到了关着沙多的那个房子里。沙多见到熟人季连魁，立刻过来冲着他摇起了尾巴。鲁明见状，指着季连魁说：“
8: 你留下，其他的人都出去。”
4: 此时的高斌十分得意，
1: 这狗是太诚实了，嗯，不像人啊，狗不会撒谎啊。
4: 走出了牢房，鲁明拍起高斌的马屁：“
9: 警长，你这招我还没想到，太高明了。”
4: 医院里，医生告诉周乙孙月见的病情：“
10: 他现在血压低，心律不齐，还伴有低热，意识一直不清醒，似乎有一种类似的药物症状。”
9: 被捕之前他服过毒，那当时经过医院处理，并没有什么症状，可带他回去进行血问，突然就成这个样子了。
10: 理论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中毒不可能出现反复。
9: 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让他出意外。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见他，不能对他进行移动、询问、谈话，包括保安局和宪兵队。
11: 是。
9: 拜托你了。用一切你能想到的办法保证他的康复。
10: 好的。
4: 医生走后，周乙又吩咐守在一边的特务：“
9: 去跟医院联系一下，扯一条电话线来，在这儿安一部电话，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
11: 是。
4: 特务被支开后，周乙将一片药片塞到了孙月娟的手里，然后俯下身子对着她的耳朵旁轻声地问：“
5: 好。”

0: 警察厅，刘奎跑进高斌的办公室向他报告，
1: 任警官被杀了。
2: 啊！
0: 高斌马上带着周乙、刘奎赶到了现场。高斌问，
3: 照片都拍完了吗？
2: 拍过了。

0: 您的意思是跟女人有关？查一查周围有没有脚印。
1: 昨晚风大，吹的雪都把脚印给盖住了。
0: 这特务科的怪事越来越多。

0: 在回警察厅的车里，高斌问周怡：“
1: 你对沈警官的死是怎么看？死得太蹊跷了。”“是啊，我在琢磨，是什么人这么大的本事，让他甘心情愿地拉着他跑到这荒山野岭，挨了他一枪。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他。也许他掌握了什么人的秘密，所以要干掉他。
2: 什么秘密？
1: 你问我。这件事让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阴影。
2: 他死之前没有任何的异常。
1: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2: 昨天中午在马迭尔吃了西餐。
1: 他喝酒了吗？
2: 一点。
1: 吃饭的时候他没说什么？
2: 先是说了说案子，又说了一些厅里的事儿，剩下就是闲聊，东扯西扯。
1: 是他请你啊？
2: 本来是他邀请我，最后是我接的账。前天累了一天，估计昨天上午他也没吃东西，说是很久没有去马甸了。
1: 也许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顿饭。
2: 是。
1: 我知道你们关系不错，也算是你为他送终了。想想任警官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而且立过功。他和老邱不一样，品质上要比老邱强多了。我应该为他申请国家的大额抚恤金。
2: 我替他谢谢你。
1: 他那个家你知道并不富裕，他这一走，整个家完蛋了。
2: 我会派人去看他父母，您放心吧。
1: 你说一个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同生共死的兄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用枪干掉了，也许一秒钟之前他没说这话呢，开着玩笑。中之后，这种死法可能连枪声都听不到，想想真让人恐惧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恐惧过。
0: 周怡晚上一回到家，顾秋妍立刻上前问起孙月剑的情况。
3: 他怎么样了？
4: 他在医院。
3: 什么时候救的？
4: 他们下午发现了任警官。莎莎
3: 睡了。你说莎莎大了，让他们干什么职业好？
4: 做医生、教师，做一个普通人挺好。
3: 我也希望他做一个单纯的、快乐的人。所有的苦难，让我们这代人来承担。到了他们，就只有幸福。
4: 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苦难， 哪来的幸福？
3: 我不探讨哲学问题，我只说我自己的感受。
4: 刘妈说你没吃饭，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吗？
3: 没什么胃口。
4: 第一次都这样。
3: 咱不说这个。
4: 我给你的药吃一片，好好睡一觉吧。
3: 你别笑话我，我得开着灯。
4: 把窗帘弄好，有灯光透出去，会招来警察的。
3: 你也早点睡。
0: 第二天，周乙来到警察厅后，问一名值班警察：“
5: 石玉兰案子又抓人了吗？”“
6: 抓的人都放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43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五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30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

0: 周乙早上来警察厅上班后，问一名值班警察：“
1: 石玉兰案子又抓人了吗？”“
2: 抓的人都放了，只剩下一个叫季连魁的铁路调度。”“
1: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2: 这我就不知道了，是高警长指示留下的。从昨天到现在审讯了一次，没什么交代。”
1: 关在几号了？
2: 三号。
1: 先把我包拿过去，我先看看刘奎抓的案子。
2: 是。
0: 周乙朝审讯室走去，经过被关押的沙多的房间时，沙多在房间里面闻出了主人周乙身上的味道，便轻轻地叫了起来。周乙走过沙多的房间，直接走进了审讯室，见刘奎正在审问一名被抓来的人。刘奎告诉周乙：“
3: 碰着共产国际印传单了。”“
1: 是为了钱吗？”“
3: 就这样还像有信仰？”“
1: 慢慢审吧。”
0: 走出审讯室，鲁明在走廊里问周乙：“
4: 哎，科长，
5: 任警官那事儿通知大家说了没有？”“
1: 还没有。”“
5: 这年轻轻的就走了，干我们这行吧，不容易啊，说不定哪一天……怎么了？”
0: 和季连魁被关在三号监舍里的沙多听见了周乙说话的声音，于是便高兴地叫了起来。周乙问鲁明：“
1: 哪儿来的狗叫声？”“
5: 还真有，吃人狗。我就说咱听到真够神奇的，昨天就让这条狗生生把季连魁给关住了。
1: 这不是警犬，能问出来？”“
5: 不可能，能站得住。他见了熟人就往上扑啊，有反应啊。这点谁都没有想到，还是挺大的。”“
1: 你让吴警官把犯人给我带到一块审讯室，给我看看吧。”“
5: 好吧。”
0: 周乙连忙离开了三号监舍门口。鲁明走进三号监舍，见一名警官正用绳子往沙多的脖子上套，便连忙阻止他：“
6: 干嘛呢？这是？哎，你不是你累他干嘛呢？哎，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揍他！不是你越累他越叫啊。”

0: 我今天不对你用刑，跟你聊聊家常。录音机我也不开了，你可以畅所欲言。三号见设立，鲁明正在安抚着沙多，这时高斌走进来问：“
1: 哎，好了，别叫了啊！这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医生一直在那，一直在叫。
2: 你呀，没事牵出去溜溜。
1: 是，这不正准备出去吗？谁在里头呢？”

0: 自己一进去，沙多肯定会认出自己来。
1: 我这钥匙落餐厅了，我去拿一趟。
0: 鲁明把钥匙还给了周一。
2: 等等，在这儿呢，我给你拿过来了。

0: 间的门被打开了，率先进去的高斌惊叫了起来：
1: 怎么回事啊？
0: 周乙随后走进了房间，只见季连魁正用牙死死地咬着沙多的脖子，沙多已经被咬死了。

抱打起纪连魁来。

0: 晚上，周乙来到秘密联络点见老魏，老魏告诉他无法救出孙月剑。
1: 我去了市医院，几乎是无计可乘。他现在的情况也没法配合我们行动，太难了。
2: 放弃吧，
1: 我会再想办法。
2: 市立医院现在是他们的防范重点。当年赵一曼从那儿逃跑以后，他们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1: 对孙月剑，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即使移交地方法院，也不可能判他死刑。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把他救出来。
2: 高斌会把他移交给日本宪兵队，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没有谁能活着回来。奉天大空袭以后，他们加强了对政治犯的处罚，想要谁死谁就得死，地方法院就是个摆设。
1: 这是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法西斯的气数已尽，这是最后的疯狂。
2: 今天要不是老纪，我也完蛋了。没想到他是月剑同学的哥哥，跟我差一个年级，这么些年了还能记得我。
1: 你总是会记性高照的，
2: 人不可能一辈子走运，靠着侥幸能走多远。最近一段我们漏洞太多，被他们抓住任何一点都能置我于死地。现在必须停掉电台，保持无线电沉默。
1: 好，我马上建立另外的渠道。
2: 另外，让顾秋妍带着孩子离开我。
1: 你是要永远的撤掉情报站？
2: 是。
1: 这个，我得向上级请示。
2: 顾秋妍带着孩子跟我假冒夫妻一起待了六年，这对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来说太残忍，一切都该停止了。我得为他们的安全着想。这个电台已经六年了，这在情报行当里已经是个奇迹了，也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现在我每天看着他跟莎莎，心里就有一种歉疚感。很多事情我能亲自去做，顾秋妍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他们在这个时候离开你，会不会引起怀疑呀？
2: 我们顾不了这么多，高斌也顾不了这么多。哈尔滨现在每天都面临着被空袭，他带着孩子走开，情理之中。
1: 这是大事情，我必须向组织汇报。
2: 不用汇报，就这么定了。

难道一个在危险中的母亲和孩子，没有权利选择离开？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冷静一下。6年了，我自己的妻儿无依无靠，我却让一个跟我毫不相干的陌生女人替我承担风险。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44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那么这算不算侵权呢？小溪说法遭遇被指正在播出。
1: 最近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一个游泳馆引发了众多消费者的投诉，有人反映该场馆工作人员频繁在泳池周边使用手机、支架等设备，在没有征得泳客同意的前提之下私自拍摄短视频，甚至正对泳池区域开展直播活动，此举严重侵犯了顾客隐私，引发广泛不满。随后东湖高新区文旅体局介入调查此事，对涉事游泳馆开展了法律法规宣传，并督促其落实规范经营整改工作。记者梳理查询该游泳馆网络视频账号发现，近半年来场馆直播场次已经突破了260场。6月22号，记者实地进入该场馆直播间观察发现，彼时直播画面已避开了泳池区域，转为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在室内进行直播讲解。6月22号，办理了该游泳馆年卡的会员莫女士向记者反映，今年5月下旬，她在场馆第一泳道正常游泳训练时，发现有人员在现场拍摄短视频，她立刻明确提出了禁止拍摄的要求，对方却置之不理，全程没有场馆工作人员出面制止干预。更让莫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后续有身穿场馆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架设手机支架，带领了一名男性泳客在第一泳道跳水台反复取景拍摄，而整个泳池区域也没有设置任何禁止拍照、禁止直播的提示标志。莫女士说，她只是正常的消费游泳，却被救生员要求离开第一泳道，给拍摄人员腾出场地，这场遭遇让莫女士倍感不适。他还透露，现场有2名工作人员直接架设了设备在泳池区直播，他进入直播间查看之后，看到泳池内众多泳客的画面清晰完整，没有做任何打码、模糊等隐私处理。多位年卡会员均有相似的遭遇，会员蓝女士也表示，4月至5月期间，她每周会到场馆游泳2-3次，几乎每一次到店都能遇到场馆工作人员拍摄直播。他坦言，泳客在泳池内均身穿贴身泳衣，被公开拍摄直播曝光，让自己非常困扰。众多消费者一致认为，场馆无权擅自将泳客的游泳画面当作宣传素材或者直播背景，未经许可的拍摄行为难以让人接受。目前该游泳场馆团购平台页面下已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投诉差评。根据场馆公开账号数据显示，近半年其直播场次超过了260场，直播频次极高。面对消费者的投诉与质疑，6月22号，记者致电涉事游泳馆核实情况，工作人员做出了相关回应。场馆方表示，自6月起，场馆已停止在泳池周边直播，后续直播均安排在晚间9点闭馆、泳池无顾客的时段，或者在2楼天台开展。工作人员声称，2楼天台有玻璃遮挡，无法拍到泳池内部及顾客样貌，不会泄露泳客隐私。对于顾客投诉的私自拍摄问题，该工作人员辩称，场馆暂无明文规定禁止拍摄，游泳属于大众体育运动，记录运动日常是正常行为，无可厚非。同时他还补充，场馆提倡顾客不带手机入场，且充分尊重每一位顾客的个人意愿。根据场馆方解释，开设直播、拍摄短视频的核心目的是线上引流，同时向大众普及游泳知识。针对可能拍到顾客画面的情况，场馆承诺，如果顾客认为自身肖像权被侵犯，可以随时反馈举报，场馆会第一时间下架直播间及相关作品中的对应内容。
0: 吃饭的时候，店家在直播食客吃相；理发的时候，理发师在直播大病活人；做整形的时候，大夫在直播改头换面。这种被入镜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在公共场所直播和拍短视频，有可能侵犯入镜者的什么权益？直播的界限到底又在哪里？小溪说法，一不小心被直播，镜头侵犯如何破？正在直播。
1: 短视频平台以及网红经济的兴起，让全民直播成为风潮。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渠道，商家通过直播能提升知名度，引导流量至线下门店，也能在直播

0: 播间与消费者互动，提供更具个性化的体验和服务。但是不少商家直播时以顾客为背心板，使得顾客的权益受到侵犯。商业直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呢？值得探讨。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很常见的在餐馆吃饭结果被直播，这样的直播有可能会侵犯消费者什么样的权益呢？孙律师介绍。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在餐馆吃饭这样的消费场景当中，商家或者其他顾客未经消费者许可，将消费者的肖像暴露在直播中，比如理发店将顾客理发过程、火锅店将顾客用餐的画面等进行直播，都构成对消费者肖像权的侵犯。如果商家未经消费者同意，将含有消费者肖像的直播用于商业引流、宣传等目的，以获取经济利益，更是对消费者肖像权的严重侵犯。例如，商家通过直播消费者在店内的消费场景，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和到店消费，而消费者却未因此获得任何报酬或者利益。
0: 更为严重的情况，比如我们今天节目中的案例，有女性消费者反映，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商家用镜头直播了自己游泳的过程及现场画面。这样的直播除了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还会侵犯消费者别的权益吗？孙律师介绍。
1: 其实不仅仅是游泳，包括像泡温泉、理发馆、健身房这样的场所，虽然不完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私密空间，但是消费者泛应用的当下，这些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获取和利用，可带来风险，如被用于身份的盗窃、诈骗等，会有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0: 生活中有人认为只有名人才能享有肖像权，普通人没有，这样的认知误区在哪里呢？孙律师介绍。
1: 实际上，肖像权是自然人独有的权利，与身份地位并没有关系。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并没有将以盈利目的进行使用作为构成肖像权侵害的要件，也就是说，未征得肖像权人同意进行直播，不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都构成对肖像权的侵害。
0: 那么对个人肖像权的保护有没有例外情形呢？是否所有不经肖像权人同意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呢？孙律师介绍。
1: 也并不是，民法典第1020条规定，合理实施下列行为的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第一，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第二，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第三，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第四，为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第五，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的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行为。
2: 近段时间以来，多起与公共场所直播、拍短视频相关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遭遇这种情况，

0: 人，我有很多爱好，比如跳绳、画画，但我最喜欢的是弹钢琴。每当我弹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小音乐家，特别神奇。在学校，我还是老师的小帮手，我喜欢帮老师收作业，也喜欢帮助同学，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1: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2: 唐诗宋词都不怕，腹有万卷走天下。
1: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3: 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马雨涵，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作品《元日》。元日，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隆隆轰鸣的爆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过去，和暖的春风吹来了新年，人们都畅饮着新酿的屠苏酒，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他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
4: 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王希若，我要分享的作品是宋代词人晏殊作品的《少年游·谢家亭槛·小吴城》。谢家亭槛·小吴城，芳艳著良辰，风流妙舞樱桃清唱。一曰著行云，流花一盏浓香满，为寿百千春，岁岁年年共欢同乐，佳境与时新。这首词描绘了一场美好的宴会场景。清晨，谢家的庭院门槛一尘不染，正在举行一场芬芳的宴会，共同庆祝这吉祥的日子。宴会上有美妙的舞蹈，动听的歌声仿佛能让行云停留，一杯石榴花酒香气四溢，浓郁醉人。这杯酒是专为祝福长寿而斟，愿福寿能长达百千个春天。词中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岁岁年年都能共同欢乐，让这喜庆的美好时光永远如新。
5: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成长说》，讲红色故事，做强国少年。红色是一种信仰，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铸就的精神底色。朗读是一种力量，用文字化作激昂的乐章，传递深沉的情感。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1: 我是中国娃，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是中国娃。喜马拉雅山是我们家的屋脊，长江黄河哺育我们长大，从妈妈搀扶着我走出的第一步，我的足迹就已经属于这个家。我是中国的娃，我爱这个古老的国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风。

0: 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美丽山河描画。代代传承的三字经教会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千年吟诵的百家姓告诉我，天下炎黄是一个大家。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前，爸爸对我说，是毛爷爷亲手升起了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中国人顶天立地，从此再也不受别人的欺压。76年的发展，祖国走向富强；76年的巨变，祖国变得强大。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祖国的怀抱里，我们正一天天长大，长大，长大，快快长大！美丽富饶的祖国需要我们去建设的更加强大。我骄傲，我是中国娃。
1: 每一句都是心底的呼唤，每一声都是爱的传递。我们用纯真的声音编织着最美的诗篇，献给我们亲爱的祖国。
0: 祖国到底是什么？小小的我曾经有一个小小的疑惑，祖国到底是什么？语文老师说，祖国在书本里，它是上下5000年里的璀璨文明，是唐诗宋词中的不朽诗句，是汉语拼音里的阴阳赏去，是汉字书法中的撇捺横竖。地理老师说，祖国在版图上，它需要我用双脚去丈量，草原的辽阔，江海的汹涌，西湖的秀美，泰山的巍峨。美术老师说，祖国在画纸上，它需要我用画笔去勾勒水墨江南，杏花春雨，层林尽染橙黄橘绿。体育老师说，祖国在赛场上，它是中国女排11连胜时的欢呼，它是奥运健儿勇夺金牌时的荣耀。直到国庆节那一天，我坐在电视机前，当鲜红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当礼炮声声在耳边响彻，当威武的解放军在天安门前庄严行进，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再也没有疑惑。祖国是每个你每个我，是14亿中国人的总和。我爱你，我亲爱的祖国。
1: 祖国这个词听起来很宏大，但其实它是由许多具体生动的细节组成的，就像一首唱不完的恋歌，一篇写不尽的美文，也像我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温暖和力量。接下来有请王希若同学带来今天的第三篇作品《延安，我把你追寻》。
2: 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 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绝头，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宇宙飞船探索太空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一旦失去了你啊，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景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0: 爸，
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0: 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2: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回味的人生，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会在琐碎的生活里奔波忙碌，被压力疲惫裹挟前行，而音乐永远是最温柔的解药，不用追赶时间，不用焦虑情绪。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就让我们沉溺在舒缓治愈的旋律里，解锁生活的温柔与热烈，在歌声里自愈沉淀，向阳而行。话不多说，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来自陶喆演唱的《宫保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宫保鸡丁》，这首歌收录在陶喆的经典专辑《黑色柳丁》当中。这首歌跳出了苦情歌的框架，用轻松俏皮的编曲、生活化的歌词，把平凡烟火里的小美好娓娓道来。轻快的吉他旋律搭配松弛的唱腔，褪去了所有沉重，治愈所有的疲惫，告诉我们生活最珍贵的从来都是简单的快乐。听完这首《宫保鸡丁》，瞬间会觉得心里软软的、暖暖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纠结生活的难题，却忘了烟火日常里藏着最治愈的美好。平凡的日子，三餐四季，松弛自在，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了。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浪漫的旋律里，解锁一场极致的温柔邂逅。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陈默之演唱的《紫色极光》。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默之演唱的《紫色极光》，这是一首氛围感满满的治愈流行曲，曲风轻盈空灵，编曲也是干净通透的，温柔的声线搭配着细腻的旋律，就像是夜幕里邂逅的紫色极光，浪漫又治愈。歌词里勾勒出了朦胧的心动与温柔的期许，没有浓烈的情绪拉扯，只有缓缓流淌的温柔，适配所有安静放空自我治愈的时刻。紫色极光是小众又极致的浪漫，就像是我们藏在心底的温柔期许，安静纯粹，闪闪发光。生活偶尔会沉闷，但总会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治愈我们所有的不安。带着这一份温柔，我们继续前行，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热爱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旭和 Top Berry 演唱的《出发的理由》。

是谁给你第一次走进 Live House 的勇气？你又是否曾为他鼻酸？是谁陪你无助时耳边总会想那几句？是谁你也会讨厌他的不喜欢？前几年时间向北岸的加速键，因为忙碌没法常碰面，只有偶尔翻到老相片时，我为你停在我眼里的笑而动容时，你是否也正在把我想念？如果相遇即是善缘，那 BH 莫大恩赐。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演唱的《及时生效》，这首经典的甜系情歌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轻松灵快的编曲，甜蜜治愈的唱腔，自带夏日的清新氛围感，歌词也描绘了心动瞬间的美好与纯粹，简单治愈，甜度满分，褪去了所有的 emo 与焦虑，瞬间会唤醒你心底

你的温柔与欢喜，让所有美好都及时生效。美好从不拖沓，温柔及时生效。这首轻快的旋律呢，也像是一阵温柔的晚风，吹散所有的沉闷与疲惫。生活就是需要这样简单的美好，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珍惜当下的每一份心动与欢喜。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状态吧。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满演唱的《惊鸿》。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唯美诗意的古风抒情曲，陈小满细腻的声线又完美诠释了一眼惊鸿万般心动的浪漫意境，编曲简约雅致，古韵十足又不失现代的美感，字句皆是温柔，声声皆是深情，诉说着初见的惊艳与长久的惦念。人间千万景，最是惊鸿一眼温柔，总会有一些遇见干净又纯粹，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这首温柔的古风旋律治愈又静心，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寻得了一份安然与诗意。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感受温柔旋律所带来的美好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子晴演唱的《圆圆》。

0: 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2: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3: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银铃演唱的《流光记》，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古风代表作，也是古风圈公认的治愈金曲，旋律灵动悠扬，轻快治愈，唱腔也是空灵温柔，娓娓动听的歌词，唯美细腻，书写年少风月，岁月温柔，字字温柔，句句浪漫，整首歌的意境很悠远，自带着温柔的滤镜，仿佛时光缓缓地流淌，治愈岁月，温柔人心。时光匆匆，流光温柔，我们都在岁月里面赶路，经历了成长，遇见美好，又珍藏温柔。这首流光

记就像记录了岁月的温柔，也治愈了时光的匆忙。愿我们不负时光，不负热爱，岁岁温柔前行。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宇翔演唱的《一直下》。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宇翔演唱的《一直下》，是一首细腻走心的现代抒情曲，旋律舒缓伤感却不压抑，唱腔也是温柔细腻的。歌曲以雨声语为意象，诉说了心底的心事与情绪，编曲简约干净，没有过度的编曲堆砌，只用纯粹的旋律与歌声安放成年人藏在心底的疲惫与温柔，很适合安静聆听与自己和解。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成年人的世界总需要一些安静的旋律去容纳所有不为人知的情绪，不用强行开心，不用刻意去坚强，允许自己疲惫，允许自己慢下来，在歌声里自愈，在温柔里成长，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继续我们的音乐时光，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善宇演唱的《夏季末的花火》。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善宇演唱的《夏季末的花火》，是一首氛围感很强的治愈抒情歌，自带夏日晚风的温柔质感，旋律轻柔舒缓，嗓音干净温柔，歌词也是细腻治愈的，定格了夏日花火的温柔与浪漫。花火短暂却热烈，也正如生活里的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温柔又珍贵。整首歌呢，治愈又浪漫，抚平了所有夏日残留的浮躁与遗憾。夏末花火温柔落幕，所有遗憾都会被晚风抚平，所有美好都会如约而至。季节会更替，时光会流转，但温柔与热爱永远不会褪色。带着这份夏末的温柔，继续的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三妹和苗小青演唱的《凉风有幸》。
1: 凉风有幸，秋月无边，亏我似娇的情绪好比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歌名就叫做《凉风有信》，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晚风系的抒情歌，曲风温柔舒缓，旋律也是温润入心的。歌名取自经典的词句，自带中式的温柔氛围感，编曲简约轻柔，双人合唱的默契也非常的治愈，声声温柔，句句心安。凉风有信，风月无边，温柔的旋律就像是傍晚的晚风，轻轻地拂过你的耳畔，治愈所有的忙碌与疲惫。生活万般琐碎，总会有晚风与歌声温柔相伴，岁岁心安。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的音乐之旅就要和你说再见了。一个小时的旋律治愈你的琐碎与疲惫，也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都能够留在你的心底，帮你安放情绪，治愈自我，积攒勇气。愿我们往后余生有歌可听，有温柔相伴，认真生活，慢慢自愈，永远的向阳而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郁可唯演唱的造句，我们下次电台情歌再见吧。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傍晚七点。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试运。

胡彦斌生死未定。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影。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Bone.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没有电灯的年代，月亮是夜晚唯一的公共光源，它照过山林与河流，也照过每一个晚归的人。人类对月亮的情感几乎写进了所有的艺术里，音乐也不例外。1905年，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完成了《贝加马斯克组曲》，其中第三首《月光》成了整个印象派音乐最知名的作品。和浪漫主义时期直接抒发情感不同，它更像一个画家用细碎的琶音和模糊的调性捕捉月光在水面流动的样子。你听不到明确的旋律轮廓，但能够感受到光影的变化，这是西方音乐第一次如此细腻地描摹月光的质感。它不歌颂月亮，只呈现月光本身，也为后来所有关于月亮的音乐定下了诗意的基调。我们一起欣赏德彪西的《月光》。

这是郑怡演唱的《月琴》。把东方月亮的意境推到极致的是90年代的唐朝乐队。1992年，乐队同名专辑《月梦》跳出了西方摇滚的框架，长出了东方的骨头。这首歌里没有激烈的鼓点，没有愤怒的嘶吼，只有很慢的节奏和像叹息一样的旋律。夜色、月光、梦境三个意象叠加在一起，虚实难辨。唐朝乐队的

这是唐朝乐队的《月梦》。月光照见过浪漫，照见过愤怒，也照见过无数场无声的告别。我们总觉得它是永恒的，但在月光下发生的故事总有结束的那一天。它见证了所有的机遇，也收藏了所有的离别。1983年，英国音乐人麦克欧菲尔德创作了《月光阴影》。据记载，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约翰列侬的遇刺事件。深夜的街头，月光照在冰冷的路面，一个生命就这样骤然消逝。但他没有写得很悲伤，用空灵的女声和流畅的旋律把死亡写得像一场安静的远行。月光下的阴影既是结束，也是一种开始。

这是来自 Maggie Reilly 演唱的 Moonlight Shadow 月光阴影。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英国民谣歌手尼克·德雷克1972年的 Pink Moon 粉月。他生前默默无闻，仅在26岁就离开了世界。他的音乐在很多年后被人听到，这首歌只有木吉他和他的声音，安静的，像深夜的月光。

这是来自陶喆的 Moonchild。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在游戏去月球的主题音乐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火花。比如说在看庆余年的时候，范闲在朝堂之上写下了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把古人的沉郁顿挫演成了穿越时空的共鸣。而在86年的西游记当中，唐僧在松风月下轻诵，半枕松风茶未熟，银怀潇洒满腔春，让取经路上的奔波也有了诗意的留白。而《甄嬛传》里面的梅园深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喟叹，道尽了深宫红颜的宿命和无常。还有《天下无贼》里的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把古人的诗意讲成了现代的遗憾。黑冰当中，杨柳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将漂泊的江湖气酿成了岁月的陈酿。包括像我们看过的电影《功夫》里面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的江湖寂寥，到《新龙门客栈》里的浮萍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的浪子心声。这些诗词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被隐士的丝线去串联了起来，在岁月的长河里面熠熠生辉。它也在告诉我们，语文从来不是枯燥的学科，而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基因。如果不是着急赶路，你会发现那些平仄的韵律里面都藏着我们千年的审美和深情。语文本就是最美的学科。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所有人都记得华语歌坛最为繁荣的日子，那是上世纪的90年代，无数好歌，无数好歌手的出现，让我们感到欣喜。最近节目当中，我们在回顾这一段金色的岁月，我们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起走过金色的十年。今天我们将停留在1994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凭借着一首《太傻》火速窜红，人气几乎直逼本地的四大天王。今天我们就要用这首歌曲拉开1994年华语歌坛的大幕。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

1994年的香港歌坛呢，确实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回忆的精彩。男歌手方面呢，四大天王继续延续着他们的热度；而在女歌手方面，早年从北京只身来到香港发展的王菲，事业浮浮沉沉。直到1994年，她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两张国语唱片，两张粤语唱片，创造了惊人的销量，揽获了无数的奖项。而在1994年年底，最精彩演唱会创纪录的连开了18场。一票难求，从此王菲这个名字从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走向了整个华语世界。这种非常迅猛的窜红速度呢，好像也只有4年之后的张惠妹可以和她一较高低。而1994年王菲的好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比如我愿意，比如天空、棋子、矜持、爱与痛的边缘，甚至很多人认为1994年的王菲才是最好最值得听的王菲。

0: 多年过去了，一首歌还能保留着当初听到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份内心的悸动，真的要感谢姚谦、黄国伦谱写出了这样的好作品。这首我愿意收录在王菲1994年的专辑《迷》当中，一共有两个版本，我最爱的还是这个弦乐版本，气势磅礴又细腻深情。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听着节目当中的这些歌曲啊，这几天我都在想，上世纪1990年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岁月，我也很幸运，我经历了这一切，我听到了这些让人动心的歌曲。

说完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内地。1994年的内地歌坛也是百花齐放的一年。那一年呢，唱片公司和歌手犹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了。内地流行歌坛就形成了广州、北京、上海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一年诞生了很多好歌，比如说《笑脸》《阿莲》《祝你平安》等等歌曲，都凸显了当时内地音乐人鲜活的创造力。如果要问1994年内地的哪一首歌曲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我想毫无疑问一定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还是先听再说吧。这首歌名字叫做《祝你平安》。

刚刚说了这首祝你平安的背后有一个挺好玩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故事呢？其实这首歌啊，它的原唱并不是孙悦，它的原唱是那英，只是呢孙悦有着非常过人的胆识。当时呢那英演唱这首歌呢是作为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电视剧播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而那个时候呢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孙悦，他的事业一直没有起色。孙悦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觉得挺喜欢的，想要放手一搏，所以他四处借钱，一共筹集了十几万把歌曲买下来，还拍了音乐录影带。十几万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笔大数目了。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呢是他的历史特写集，收录了12个决定人类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巴尔沃亚发现太平洋，亨德尔创作弥赛亚，斯科特南极探险等等。茨威格用充满激情的文字描绘了那些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也写出了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是个人的偶然成就，还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呢？那些关键时刻看似偶然，却藏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茨威格的文字华丽优美，充满了感染力。这本书会让你在历史的长河里遇见那些闪耀的群星。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

0: 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近几年在汽车厂商之间刮起了一股双离合风，小到微型车，大到部分中大型的 SUV 皆可匹配双离合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成了变速箱界的万金油，在一些人的鼓吹之下，甚至有一大部分人开始认为这种传动效率高、省油、换挡快的双离合变速箱才是正解。AT 变速箱啊，这都是老掉牙的产品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双离合和 AT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更好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出生于安徽淮南的云菲菲，演唱风格细腻传情，对声音的控制极为出色。在这首歌里，她的诠释充满了韵味和美感。云菲菲又被称作心灵歌手，具有较高的人气。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双离合和 AT 有哪些区别呢？双离合的优点有很多，首先是造价并不贵，当然这是指民用车领域的双离合变速箱，便宜对于车企而言至关。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变速箱选双离合还是 AT 呢？我们再来说说 AT 变速箱啊，它在汽车历史上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平顺稳定，故障率低，是它能被各大车企作为首选的理由。同时 AT 变速箱质量更为可靠，体积也小，适用面广，技术成熟，总体来说 AT 是比较完美的变速箱，性能表现稳定中庸，没有明显的短板。继续来听歌吧，这是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创作于2007年，她特别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暧昧，于是就有了这首歌。而蔡健雅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也唱出了女性对于爱情的追逐，疯狂却没有退路。就像《红色高跟鞋》，性感而又热烈，令人过耳难忘。再来聊聊 AT 变速箱的劣势。AT 变速箱机械效率偏低，同时结构非常精密复杂，成本高，在研发成本和造价上同样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也是国内一些设备厂商为何在这方面技术突破不了的一个原因，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费用也比较高。接下来继续跟你分享好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还是会寂寞，初听是典型的台式情歌，但细听却是每句皆有感情着落的抒情曲。其旋律就像陈绮贞要诉说的恋爱故事一样，总会在每个人心中泛起点点涟漪。希望收音机前的您有了汽车音乐时间的陪伴，不再寂寞。我们再来聊聊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售价不高的车型上，车企为保证利润，像自主品牌的车型大部分都是搭载双离合变速箱，结构简单，自己生产也没有太多难度，并且产能也可以有保证。同样情况也能在合资车企上看到，比如奔驰前驱平台下的入门产品都是使用双离合变速箱，而从 C 级开始，网上的车型呢基本上都是 AT 的变速箱。纠结于那零点几秒的加速其实没有太多意义，稳定性才是这类产品所需要考虑的重点。

综上所述，无论是双离合还是 AT， 在现在这个时代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双离合稳定性低，但也仅仅是对比 AT， 故障率较以往有了明显下滑，不然车企也不会开始大规模采用。事情其实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有好也就有坏，不能以非黑即白来下定论。我们对两款产品既不要去神化它，也不要去妖魔化它。在选购车辆时，不要过于纠结这个问题，去 4S 店亲自去试一试，只要自己开着顺手，双离合还是 AT 其实都无所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麟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

0: 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3集。第二天一大早，沈博拿着手机兴冲冲地来到林毅的办公室。
1: 你看看，老大，
2: 这什么呀？
1: 我刚看的一条热搜，你看看，你看看，你赶紧看看。我跟你说，老大，最新消息啊，老大，咱们琉璃钻啊还没上市呢。昨天夜里3个小时，就3个小时，我们预售了1000人，怎么样，老大？1000人呐！
2: 厅长，
1: 哎，
2: 再多分出5家店给顾青年，啊，告诉店长，一定要全力配合。
1: 没问题。
2: 另外通知李卓然，我们准备将琉璃钻正式推向市场。
1: 好，太好了。啊，你怎么不笑啊？
3: 你稳重点，你一天到晚神神叨叨的，
1: 太高兴了。
0: 门店开门前，顾青年给员工们加油鼓劲。
4: 从打开店门的这一刻开始，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琉璃钻系列的试卖推广活动了。我们这一次的卖点是，我们将秉承着东城一贯的亲民价格，让所有的顾客都可以享受到琉璃钻的世界大师切割机技术，明白吗？
5: 明白。
4: 明白。明白吗？
5: 明白。
4: 行动。
0: 全球限时限量，新的营销策略吸引了众多的消费者。顾青言、叶小青他们亲自站到了柜台里。
6: 到那边认购登记。嗯，小青，
7: 哎，你好，这是你们店里的新款吗？
4: 没错，这个是 Yvonne 和我们 DNZ 工作室联合出品的新作，叫做琉璃钻。
7: 怪不得这么夺目，有没有实物可以试戴一下？
4: 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产品现在还没有上市，它是全球限时、全球限量发售的。但是如果您感兴趣呢，可以找我们的同事认购登记一下。
7: 好啊好啊，那我去登记一下啊，谢谢啊。
4: 小青，来登记一下。
6: 谢谢啊。嗯，
7: 哎，
4: 如果您感兴趣呢，可以找我们的同事认购登记一下。
0: 好，夜晚璀璨的灯光映照着静静流淌的黄浦江，李卓然和严光耀、邱世学两位董事正在游船上喝酒。
8: 各门店已经准备好琉璃钻正式上市了。好，我知道了。
9: 董事长，这个林毅和顾青言啊搞的那个琉璃钻现在预售很火爆，看样子啊我们东城的财务危机啊可以缓解一下了啊。
8: 未必。
1: 未必。
8: 琉璃钻的每件商品都是量体裁衣，并非量产，成本很高，再加上全球限量发售，我们的收益十分有限。
10: 董事长，我建议啊提价，加价30%。
9: 哎哎哎，这不行不行，这个会影响我们东城的声誉的。
8: 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再加1%。
9: 那么高合适吗？
10: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董事长拿出20%的股权作为成本，卖的不是钻石啊，是故事。这故事里呢本身就有20%的股份作为背书，完了还有巨大的订单和高端的销售作为加持，不把价提高一点，我们手上的这些产品就是股票，怎么往上升啊？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

小怪和陈玉对春节的感受差不多，他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讨厌春节和亲戚们的饭局，好几次他宁愿待在奶奶家的阁楼上吃泡面，也不愿意去饭店吃年夜饭。上大学之后，他很少回家，觉得自己是外人。你的房间永远随时有人进出，永远不能锁门，放在房间里的东西都会被亲戚拿走。老家的自建房没有客厅的概念，小怪觉得自己的房间承载了客厅功能，很多人都能到他房间坐坐。把亲戚们都拉黑后，小怪的爷爷去世了，葬礼上他又见到了那些熟悉的脸。他劝自己，这些人都不重要，都是过客。一起吃饭时，有亲戚谴责他，说怎么把他们都拉黑了，他们对你这么好。小怪默默听着，没有讲话，迅速离席了。辩解什么都没有必要。事实上，当下年轻人在亲缘关系上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在日本社会早已提前上演过。断亲的风潮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第二次婴儿潮一代，也就是1971年至1974年出生的人，在大学毕业时碰上了经济崩盘，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失业的年轻人数量剧增，许多人被迫留在父母身边，躲在家里蛰居，不结婚，不与外界往来，更不会和其他亲人打交道。日本人口学家山田昌宏称呼他们为中年单身寄生族。他们实现了放弃家庭的自由，放弃婚姻、社交，也放弃亲缘关系。根据2010年的日本国势调查，30至35岁的男性未婚率为 47.3%， 女性为 34.5%。 据预测，20至29岁的这一代年轻人终身不婚率将高达 25%。 在日本，比起将友谊作为亲情的代偿，他们将这种对亲密感的需求转移到更遥远的事物上。根据山田昌宏的观察，近20年，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人将饲养的猫狗等宠物视为家人。有人咨询能否让宠物继承自己的财产而非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他们为宠物庆祝生日，买漂亮的衣物，为宠物举办葬礼，将他们视为最重要的存在。

0: 每颗心
1: 越来越窄化的一个表现。他最近就有学者提出过，城市社会里人们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的概念。放在中国社会来看，当年隐居终南山或者去鹤岗避世的年轻人，以及选择断亲的年轻人，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自我窄化。日本 NHK 录制组编著的纪实书籍《三十不吝》里提到过相似群体，经济下行时期滑落社会底层的三十代，也就是30岁至40岁之间的人。调查记者们记录了一位孤独死去的39岁男性，他在便签纸条上写下最后的三个字是帮帮我。2009年4月，他死于饥饿，房门外正是樱花盛开的春天，他至死都未向亲戚或朋友坦白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节目在2009年7月播出，而日本当时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59万人。

阶层的变动，或者说家族里的贫富差距，或许是断亲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作为70后，胡小五在江西农村长大，亲戚之间住得不远，他和同辈的堂表兄弟同吃同睡，干农活在一起，放牛也在一起。那会儿的乡土都是同质化的社会，没什么攀比现象。他说，那时也不会有强烈的边界感，听家长们聊起小孩的成绩，不会觉得被冒犯。各个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大，大家都是农民，或者国营工厂的工人，日常生活方式也类似。我想，那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周期了。他说，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城市化将差距拉大，也加速了居民流动。他童年所感受到的那种传统基本上解体了。在他们家，只有胡小五和妹妹走出来了，其他同辈亲戚几乎都在老家生活，很多人已经做了爷爷奶奶，而他通过教育这条路径留在南京，结婚很晚，孩子是10后。现在他们每年过年才回去一趟，自己的小孩也成了断亲一族。胡小五说，跟孩子更亲密的反而是同学和朋友们。作为父亲，

他有时会替自己的孩子觉得惋惜，他从未体验过自己曾感受的来自故乡与家族的亲密感、连接感。比起互联网上大诉苦水的年轻人，和胡湘武同龄或更年长一些的家长似乎是失语的。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最热闹的信息渠道之外，热门社交平台离他们很遥远，你需要到门户网站上点开文章评论区，才能在乱码一样的账户名里辨识出他们。一样的灰色原始头像，他们在下面留言，他们的说法非常一致，比如自私自利的独生一代们，我们是70后，感觉现在社会全变了，懒散冷漠之风蔓延，特别是智能手机、游戏、不良信息重创了年轻人。断亲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出了问题。不过胡湘武对年轻人的亲缘观念仍抱有乐观的期待，他相信这一代年轻人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回亲缘关系。他说，人都会向往所谓的安全感，家庭文化是最小单位，当年轻人无法从更宏大的世界得到安全感时，或许会寻求一种更加确定的以家庭或血液为纽带的安全感，血缘是最淳朴的连接，这也是当代人的一种乡愁，胡湘武说。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他的儿子田辟疆继位，史称齐宣王。提起齐宣王，您可能有些陌生。其实啊，他就是成语滥竽充数里的那位喜欢听曲子的君王。私下他是位音乐发烧友，可这并没有耽误他办正事。齐宣王的历史功绩甚至远远超过他爹齐威王，因为他在位期间差点吞并了战国七雄中的燕国。本期我们书接上文，继续讲齐国的故事，通过这本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来看齐国的崛起之路。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燕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感极低，史书记载的篇幅也不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燕国的位置太偏了。燕国最初建都于现在的北京，在先秦时期，那里是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燕国第一代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被分封到燕国后一直不愿意去，而是让自己的儿子到燕国就封。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燕国虽然跻身七雄之列，可它却是最弱的。这样的国家本应该收起尾巴，默默壮大实力。不幸的是，燕国人碰上了一位奇葩的国君燕王哙。古代君王去世后都会有谥号，而燕王哙却没有谥号，可见他的奇葩程度。燕王哙有一个十分信赖的人，那便是相国子之。当时燕国正在变法，子之一直支持燕王哙。不过他不知道的是，子之其实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骗子，他和同伙给燕王哙挖了个大坑，让他一步步往里跳。这个大坑呢，就是把国君的位置让给他。子之野心勃勃，于是每天给燕王哙讲尧舜禹禅让的伟大之处。燕王哙想了很久，他当时已经白发苍苍，有生之年不一定能完成变法事业，而子之还年轻，让他担任国君可以更方便地推行变法，自己则可以安享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可是当时是战国时期，群雄并起，早已不是尧舜禹的年代，燕王哙的这种想法只会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318年，燕王哙举行了盛大的禅让仪式，将国君之位让给了相国子之。对于这场仪式，燕王哙很满意，子之也很满意，唯一不满的是燕王哙的儿子太子平。太子平本应是王位继承人，作为燕国未来的国君，他已经无法忍受江山被父亲拱手让人，于是太子平悄悄谋划了3年，于公元前315年正式起兵讨伐子之。这场内战持续了数月，子之大获全胜，太子平

营战死，士兵死伤数万。燕国是个小国，几万士兵已经是全部的家底了。齐宣王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准备派兵攻打燕国。齐宣王在发兵前见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第一位是将军匡章，此人最强技能就是攻坚。在没有火炮等攻城利器的时代，匡章堪称神人，再强的防御攻势在他面前就像纸糊的一般。所以在战国时期，匡章的名声和名将吴起不相上下。齐宣王问匡章，你觉得咱们有多大把握能够拿下燕国？匡章回答，燕国刚经历了内乱，国内空虚，此时发兵50天就能结束战争。齐宣王听完很高兴，又招来孟子，询问战后如何能让燕国百姓归顺齐国。孟子说，燕国现在民不聊生，齐国若能救燕国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么他们必定十分高兴，以赢王师。但若是吞并了燕国，不施行仁政，那燕国百姓必然反抗。通过两次咨询，齐宣王心里有底了。燕国内乱平息那年，齐宣王命匡章率大军攻入燕国，同时联合中山国从侧翼袭击。匡章所向披靡，仅用50天就占领了燕国全境，处死了引起燕国内乱的根源燕王哙与子之。号召韩、魏、赵先后攻下70多座城。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

0: 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在这个全民追求健康与身材管理的时代，一款来自英国的神秘减脂餐突然在网络上爆红，主角是一位看似糊弄实则深藏不露的干巴老头。在短视频里，只见一个老头取两片硬邦邦的面包，小刀刮一点点黄油涂抹上去，发出咔吱咔吱的声音，再依次叠上几片火腿、些许蔬菜叶，一顿饭就这么糊弄过去了。看完他的这一波操作，很多网友开起了玩笑，实在太黑暗了，上一天班回家吃这些，感觉这一辈子完了。也有一些网友感觉不错，直接给出了品鉴结果，一切减脂餐的尽头都是干巴饭，还亲切地给这种饭起了一个谐音梗的名字，干巴烂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当代中产新流行，放弃外卖，爱上自制干巴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把干巴饭追成了跟风饭，仔细看看食材和制作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白人饭的精致版。白人饭是一个网络流行用语，起初呢是一些 IP 定位在欧洲国家的网友分享了自己同事或自己的午餐。网络上所谓的白人饭指的就是一种欧美风格的餐食，它可能是生芹菜蘸上沙拉酱，也可能是坚果、生菜、芝士倒碗里，甚至是一整根未切的胡萝卜、一颗生的西兰花和几片饼干。这些食材构成的一顿白人饭被戏称兔子看了都摇头。想象一下，一盘看似朴素却精心搭配的白人饭放在眼前，金黄的煮土豆带着土地的淳朴，鲜脆的黄瓜条保留了

乱正常的内分泌平衡。的大部分下面紧密连接的皮肤组织称为假充腹的毛细血管，因而指甲外观呈粉红色。指甲体左右两侧有少量被皮肤覆盖的部分称为甲侧缘，指甲体在顶端与甲床的分离处称为游离缘。健康的指甲每日可以生长 0.1 毫米，平均6到9个月更替一个甲板。指甲最外表面是光滑的，这是指甲最外层的脂质膜及层状结构的角蛋白的功劳。指甲的功能在于保护手指肢端皮肤，同时帮助手完成精细动作。现在对姑娘们而言还多了展示美的功能，就如同化妆一样，美甲是指甲表面的修饰艺术，也是姑娘们表达自我的方式之一。不用说，时尚达人都将美甲的常见步骤烂熟于心了。最常见的步骤无非就是消毒、软化、修剪、打磨、滋养、甲油或者甲胶和照光。偶尔一次美甲无疑是为单调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小情趣，但是频繁美甲加上美甲店如果卫生条件有限的话，那么美甲就会引发很多疾病问题。美甲危害之一，感染。美甲的修剪、去死皮、推甲上皮的过程会用到锉刀、纸皮钳等等，这些器具往往是多人共同使用的，美甲师在给顾客使用前只会用 75% 的酒精短暂消毒一下，可能达不到杀菌的效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别人的细菌或者真菌可能给你带来交叉感染。而且去死皮、推甲上皮的过程难免会伤到正常甲周的结构，因此很多姑娘反映做完美甲甲周红肿疼痛，甚至出现了肿胀，这就是甲沟炎没错了。还有姑娘遇到过美甲修剪过程当中出现轻微创口，给了真菌入侵并在指甲扎根的机会，最后出现灰指甲。美甲危害之二，指甲变薄。为了使甲胶饰品能够牢牢地粘在指甲的表面，很多美甲师会在指甲体表面不断地打磨，直到表面粗糙，利于粘黏。不断打磨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损伤指甲表面脂质膜和角蛋白的过程，偶尔一两次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打磨带来的后果是指甲变薄，容易断裂损伤。有研究人员测试过美甲前后指甲的平均厚度，平均厚度可从 0.59 毫米减少到 0.30 毫米，足足减少了一半。甲厚度变薄易折断，长期下去会影响指甲的健康，也影响我们进行精细工作。美甲危害之三，皮炎。指甲油和指甲胶里的成分多样，指甲油的组成当中 70% 到 80% 是挥发性溶剂，15%左右是消化纤维素，还有少量的油性溶剂、樟脑、太白粉以及脂溶性颜料等。指甲胶的主要成分是天然树脂以及一些彩色颜料，但是甲胶树脂中的甲基丙烯酸甲酯会导致部分人群出现接触性过敏性皮炎。美甲危害之四，中毒、癌症。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有关资料指出，常见的20种甲油或甲胶中的有机成分当中，17种对呼吸道有害，其中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甲苯、甲醛对人的危害最大，被称为三大毒物，对生育致畸及致癌有很大的影响。此外，有些指甲油或者甲胶产品不合格，含有铅、砷、汞等重金属，长期使用这些含重金属的产品会有慢性中毒甚至致癌的风险。还有人说美甲的照光问题也会致癌，这里要辟谣了。美甲店使用的照光一部分是 LED 可见光，一部分是紫外光，以 UVA 为主要成分的，作用都是加快甲胶的干涸。可见光没有问题，紫外光中的 UVA 只有在长期大量暴露的前提下才会有致癌的风险，美甲的 UVA 暴露量很低，已有研究表明致癌风险极小。做一个认真保养

指甲的爱美达人是件不容易坚持的事情。除了减少美甲的频率，这里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日常护甲的小贴士。第一，可以补充一些含有生物素的补充剂，这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对指甲的生长及强健有一定的帮助。第二，注意规律修剪指甲，平日注意洗手的同时，也要好好的清洗指甲，避免藏污纳垢。第三，洗碗洗衣服的时候要注意戴上手套隔离一下，避免洗涤剂对手和指甲的损伤。第四，平日可以在指甲周围、手部涂抹一些含有维生素 E 及营养成分的滋润油，减少手部的干燥问题，保护指甲周围的皮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中产新流行，放弃外卖，爱上自制干巴饭，以及频繁美甲对指甲的伤害。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杨一哥清甜的嗓音，走进苏公堤勾勒的西湖画卷。这首2018年发行的古风佳作，以苏轼修筑的苏公堤为舞台，将西湖景致与浪漫传说揉进了旋律。是谁在花港观鱼，而我在看你，歌词精准地点出了西湖实景的灵动，搭配着杨柳堤、西泠渡口等等的意象，画面感十足。更妙的是融入了许仙白蛇、梁祝的经典桥段，让风景里藏满了深情。杨一哥的演唱俏皮带着温婉，配上了悠扬的笛子和轻快的节奏，将相遇的心动、等待的浅浅唱得真切。歌曲不只是描摹湖山，更让苏公堤从历史长堤变成了每个人心中藏着思念的情感载体。听国风，品弦音里的西湖浪漫。